0: 高呢带给了个在天呢带给叫到我荣枯我一直叫天那样的。
1: The office where we work is called a remote smart centre. Most of the people we support are Indigenous customers, and many of our co-workers are Indigenous as well.
0: Remote smart centre. 我在那房间我被搬了进呀，弄住的。听我在那我被我好了给中途呢，呀在弄住的天。但是好我的故将老更高嘛报道一点。因为我在这里的在那么集中心思一样的在能力啦就这里的在天。不因为我在这里就没了融行着着别人能在别的人着我要带亚军将行着来。天故要带亚军将行着别人能力啦天。我们带他就可以去到刀子刀站到亚里呢。但是姑姑咋咋的咋样姑姑也很咋了的跟个咋了的跟了个家庭姑姑也很咋的了也能得。这里我找来莫做给荣西行我到约到了讲座了的跟了个家里还呢。Linda 姑爱娃我要一度 nurse 能 Filipino 老姑到宝海的。我说了的能做的的给叫到我荣呢正讲不了家。จะรู้ใจว่าตัวนั่งฟิลิปปินส์ว่าเขาเลือกคอมอนอมว่าเขาเลือกปาเต้นังสุดีแต่ฉันน่าจะในตัดต่อว่าเขาเลือกได้อามาทาคลินิกยัดจนเอพีวายแลนด์ในซาวด์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ว่ามิสเตอร์คูว่าต่อเคียร์ตัวเอสเปซฟิลิปปินส์เดี๋ยวในมอเตอร์เกย์รองเชียงหังว่ามอเป็นสื่อลอตัวที่ใช้ชัวจะนั่งสุดีน่าจนจีเนี่ยเดี๋ยว
2: I'm happy to serve them as well. Learn to be, to put yourself in their shoes. So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eir, also their situation, that not all of them really trust. Some of them doesn't trust the healthcare system as well.
0: 古英早些了一种西行了巴来。其他人呢也知道了我的种学个莫子给应该是的了很值得忙的几天。到了我这种学个有没有这个事做代事参我人机那边的话的只要单套来做人做多呢有没有这个人事的叫 healthcare system 一人呢就特别有主导了我这种学个贴到叫能做点了我这种妈妈贴到来包这话的来有没有参加来对能呢个这个没事参加来个没事就给考吗 Sasha Greenoff我要一直帮你弄出的在见弄 Jaru Valmadari 贴 Javin 贴里到贴到 NITV Radio 还贴这给了几个没这个新的事这给了两包子我是来的跟个呢要一路保证将我要了几个没这个事考了事好生你要贴
3: Reconciliation is first and foremost for us to unite but also for people who aren't of First Nations descendant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 has happened in this country and I guess
0: 就好了 reconciliation 了就好了了思考个么子个时候生了呀特特呀特呀呀整整差不了有八个白么子个公布这是个月的呀整整行走的生了生子我只要就能做的刚刚写的个包的呀莫的只是那个白露的钱呢要他做古了这就给了思考个么子个时候生的点了因为我去莫本事去洗到做的头白露可以和整体白露两包子和整身马贴里有啊知道给他应声原来的叫 Sholu Uluru Statement from the Heart 呢贴里还的你这种有传达行的就是了呢贴里嘛莫本事有老师考个么子给学生 Dele Pat Anderson 贴 Megan Davis 我要奥杜共去路中西塔 Uluru Dialogue 呢还的真的记录 Closing the Game 呢用贴到还的用了什么本事了我到最后了呢用还经常找整保姆一家的门牛行我达到你去找我说的都能做的那么还要陪着我顿子原来的你要找他太努的努力的 reconciliation week no Travis love it 我要都叫能做的路更好我去啊铁骨要都只能在这能做的 Kerab Mara Gundich Mara 老古到时路时候七里的到给你们问做 Canberra原来呢这个我呢到给呢这里要一方的这个了可以做好证和到末的这么的去乱的就给

0: 这里都没讲究路了能做餐的都写着了还得。
1: We are aware of today's press release from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3M has never manufactured PFAS in Australia and ceased sales of the products at issue in Australia around 2 decades ago.
0: 不用包扎，但是是我政府的教授了，到这了去啊，侬呢？比如做茶 3M 呢，用起一直起叫到 chemical PFAS 呢，的教授了，他用到做自己摸叫空呢。做路在我的教授了，到海个去超市，到了些能够上头了拿来。在你家了，路在查来了，快去那个地台的钱了，用正是叫到 chemical PFAS 这么多了，但到了些有了这里的能够相连的一段的天，在你到末不重视希望，曾在这里瞧那到贴近的了呢，原来呢就白天了有么海中捞呢，你找着带路一脸呢。有人在 Michelle Rowland 的了开的中包那些主要老师我个大在升级中能我是来升的。
2: Make no mistake, this legal action against 3M is significant. It is commensurate with a government that's committed to fighting for Australians and their long-term interests.
0: 用包真的啊，中包我没害你找到路的差 3M 那些一中包我真健康。为了好的要带呀，我政府呢用故事的爹有了我的用。包不能我说了贴个到在真心等级多着能我说了能我说了因为我做在呢有我做给我给解释还得重复呢有了包不了贴有了我的中学个带多差又出到了开课程那有了浪迹带他们我来到我都没他们都带着上了带一本机我应包的都拿 assistant minister 贴带能我说了应到了去带他们到战斗亚我包括了这 chemical PFAS 呢找了些人到用原来被土政府呢这里到我海中包呢落口的是层呢都首先是现在 Sydney Lang 说的 SBS News 结果亚为什么才能蒙着到 SBS Radio 蒙 Program
3: 蒙到家家的能用的错叫某个 device 但是请登进到 sbs.com.au/mong 或者 download SBS Audio App 打开呢。download SBS Audio App 呢，贴边龙单车带 program 我跟你，主导到你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打开呢。
0: 所以这就给门前的带路中写出了和 Mount Everest 但能说我们在中的在前的朋友到 Mount Everest 给中写出写着背向我没本事门前到路中 Mount Everest 到路在我没这个车身还得没得能没中行贴有我找没得门到到路在我会做故事多呢在前的朋友在到找在找带能走的车我三门街中呢有了这里去不读那门街中但是我一次呢我到门街路后中呢你想到的带着人去进入末地呢到这里就不读那门街的这里到我这末到就路路路断子就给门街的带路中我写着了呢到这里就是趁我跑西行了但是呢老用的就叫了西我拉轮到行了到这个路说呢路工厂我给用写着的能文在中 Mount Everest 要做的就是跑路的监察门度呢结果到我路工厂是下着北向到我 Sir Edmund Hillary 接前生那个要我都要得到我都能我的文件到路叫中 Everest 这趟的路结果我到成都能够到文件到路中写着不能的地呢一度呢就能呢就要变个 Adler 我们能用过一项另外的就给到门前道路中呢用其他的压我有我做的能呢去摸着给我给解释的我的心机了另外的
4: I think a misconception is the triumphant feeling of getting to the top of Everest I think it's not as incredible as many people think